0: 热水器省电四倍。加贺的到手榜，九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2: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3: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3: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0: 说走就走
4: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 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0,000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
5: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7: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8: 快下载台塑使用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9: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10: 有事吗？
11: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10: 那你呢？
1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0: 还有你嘞？
1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哄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3: Hey， 我是卓一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好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哈，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然后还有就是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哈，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

0: 去他的润滑液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他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他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他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崩崩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1: Sup, here we go.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哎，好像是哎，
2: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2: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五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2: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1: 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为什么？
2: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2: 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2: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2: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1: 嗯哼，
2: 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1: 嗯哼，
2: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2: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
1: 起来？对。
2: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2: 松掉
1: 。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1: 嗯、对，
2: 啊，再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2: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2: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3: 对不对？
2: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3: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2: 对，
3: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2: 是，
3: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2: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3: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2: 走路问题，
3: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2: 是
3: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2: 是，
3: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2: 是，
3: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2: 是。
3: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2: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3: 对。
2: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3: 源头没有解决。
2: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3: 对。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2: 是，
3: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2: 是
3: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2: 哦，
3: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2: 是，
3: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2: 是，
3: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2: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3: 好，我再举一个更，
2: 好像给他
3: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2: 脊椎啊，
3: 脊椎，你会发现
2: 是
3: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啊，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2: 这个我有注意到。
3: 对。
2: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3: 对
2: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3: 这个大概
2: 是需要花时间的。
3: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你韧带松了，
2: 对，
3: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2: 是。
3: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2: 对，
3: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2: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3: 对，
2: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3: 对，
2: 那这个要补什么？
3: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2: 是。
3: 但是我告诉你，
2: 是
3: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是
3: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2: 是
3: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2: 对，
3: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2: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3: 对，我
2: 卡丘变溜了。
3: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哈、嗯，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哈、哦，
2: 嗯，
3: 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2: 嗯。
3: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2: 对，
3: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2: 嗯，
3: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2: 嗯，
3: 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2: 嗯嗯嗯。啊、哦，
3: 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2: 嗯。
3: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2: 嗯、哼
3: 他就补韧带，
2: 对，
3: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2: 嗯哼，
3: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2: 啊，哎呦，
3: 哎，
2: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3: 所以你说，
2: 嗯，
3: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2: 嗯哼，
3: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2: 嗯哼，
3: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2: 是
3: 没有，
2: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3: 对，
2: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3: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2: 嗯，
3: 有
2: 是，
3: 但是不是照 X 光，
2: 嗯、
3: 是要 MRI，
2: 哦，
3: 不是照 X 光。
2: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3: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2: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3: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2: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3: 对。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2: 嗯。
3: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2: 是。
3: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2: 是、
3: 啊、那退化性关节、
2: 嗯
3: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2: 哦、
3: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2: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3: 哎
2: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的时候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3: 直，
2: 那、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3: 啊、抓的力量比较
2: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哎、
3: 就抓的力量，
2: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3: 就抓的力量，
2: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哎？
3: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2: 嗯
3: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2: 嗯、
3: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嗯、被攻击啊、嗯、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
2: 嗯、
3: 软骨也会影响、
2: 嗯、
3: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2: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3: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2: 是
3: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2: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3: 嗯嗯、
2: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哎，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齁，有一种东西呀，齁，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20-30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20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1: 啊，
2: 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 对，要技术哈。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是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要吞20-30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会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2: 觉得
1: 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2: 对对 对, 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1: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2: 那、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十二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一定
1: 有感。
2: 那、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啦，会让你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欸，
1: 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十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优惠价2500，
1: 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
1: 哦，对、
2: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本事，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那、所以我就说，我
1: 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哎、欸，那个，我只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我知道。
4: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10。
0: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4: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4: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對對，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 啊。
4: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4: 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4: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4: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4: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4: 就是、哦、
0: 对，
4: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4: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4: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要、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4: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4: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4: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4: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4: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4: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4: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4: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4: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4: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4: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4: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4: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4: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4: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4: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是外补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4: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4: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4: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4: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4: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4: 三十位而已。
0: 等一下，
4: 30位，你不要现在，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4: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5: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时间，波多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波多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5: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4: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5: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4: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们，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4: 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5: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4: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5: 哦，其他的料理哦。
4: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5: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4: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7: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2: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滑手机嘛，
3: 对
2: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3: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在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2: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譬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2: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这样。所以像那一种，
2: 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3: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2: 是，
3: 对。
2: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4: 对，没有错。
2: 好，
4: 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2: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2: 啊，那么少哦。
4: 对，因为也特性的想法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2: 哦。
4: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2: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2: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4: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OB 它这样一般的米
2: 全部7%来，
4: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2: 地点又更重要了。
4: 对 ，OB 但一般它被熊盖喝。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2: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4: 而且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低，但是咱们近地浊水溪的得较无遐尼啊低。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2: 哇
4: 的量而已，
2: 很少哎、欸，
4: 所以它的 甘南贡它这等于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2: 是，
4: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2: 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4: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的料子，有下面的料子，因为咱这无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2: 上底哇，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
4: 别人可以收十块，光可能收两块至三块。修行卡还有给给狗抠，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嗯嗯，对，大概就是这样。
2: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4: 一般哈，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2: 比较快。
4: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嗯，好，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2: 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4: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2: 是，
4: 所以那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2: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4: 吃这卡比多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2: 对，
4: 它以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更快啦。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哈，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2: 是。
4: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
2: 对，
4: 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那另外我讲点
2: 也是原生种，
4: 对，原生种，所以刚才这个对我讲的植物不敢，因为植物有毒性。就是说它太黏，所以我们胃肠不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2: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4: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4: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但广靠东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带落在210到220。
2: 是，
4: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2: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2: 好，
4: 哦，你看，行，那210块，那八包，我靠，得赔1600。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4: 合叠8倍扣
2: 收。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4: 216/8，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2: 好，
4: 一包
2: 250。那我们今天八包要给多少？
4: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你们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2: 是，
4: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2: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4: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2: 才400多哎。
4: 哎，这净利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2: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吗？
4: 对，
2: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4: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2: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4: 对，
2: 是不是？
4: 我送2包，就这样。
2: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5: 每天
2: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4: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2: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4: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5: 你顶级的搞挖矿，我按的蛮高端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啊。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2: 是很珍贵，
5: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2: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4: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协会
2: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4: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2: 对啊，
4: 对对，
2: 好不好？
5: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2: 好耶，这2包就协会吸收。
4: 今天被点，今天谈点，真的。
2: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4: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2: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 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3: 感谢各位听众，
2: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4: 谢谢。
2: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老公，麻豆加油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加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3品5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6: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好，你这星期下午茶已经点了三次炸鸡了吧？你这个不是肚子饿，是中了情绪性饮食的圈套吧？
1: 啊，什么什么情绪，什么饮食？我只是觉得压力大，大脑好像一直叫我吃甜的跟炸的啊。
0: 对啊，因为压力大的时候，身体会分泌皮质醇，大脑会误以为需要高热量来战斗，所以特别渴望高糖高油的食物。但这只是短暂的多巴胺快乐，吃完罪恶感更重。
1: 天哪，难怪我专案越忙肚子就越大耶。
0: 所以啊，放下你的炸鸡桶跟蒸奶，有时间去运动一下吧。发泄压力还有其他的方式，不是只有吃而已啊。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正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3: 大家好，我是正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2: 是，其实很多人哦，这个压力一大的时候呢，就突然想要吃甜食，想要吃炸鸡，想要喝个手摇饮哦。那吃完之后呢，说哎呀，自己的定力怎么这么不足哦，这个不小心呢又嘴馋了这样子。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这个是所谓的现代人压力大就意志比较差一点点吗？
3: 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好像也是
2: 应该大家都有类似的检讨啦。
3: 突然间又有点想吃鸡排，
2: 真的。
3: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性饮食啦。
2: 嗯，
3: 它就是压力来的时候就想要用吃东西来抒发压力。
2: 是，
3: 所以它并不只是单纯的贪吃，而是我们的大脑把食物把吃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情绪调节的工具。
2: 嗯，
3: 那在压力大啊，或是很紧张焦虑或是很累的时候，我们人就是人之常情，我们就想要透过一个很快速的方式来抚慰我们的情绪。
2: 嗯，
3: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高糖分、高油、高盐的食物吃起来就很爽，所以就很容易很快速就是提供短暂的这个愉悦的感觉。
2: 没错，
3: 那不过近几年研究告诉我们哦，压力跟情绪性的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的。除此之外，睡眠品质也跟这些情绪性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所以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吃就是那些健身便当，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些东西我们就不想吃啊，我们就想要选择更快速能够纾压的方法。
2: 是，不过刚刚黄医师有讲到的哦，就是睡眠品质差也跟我们的情绪性饮食有关，所以睡不好也会让人更想吃，是吗？
3: 哦，对哦，这个
2: 真的
3: 蛮特别的。因为睡不好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抑制的能力其实是会下降的。讲白话一点哦，就是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嘴馋，我们大脑就会比较容易难踩刹车。那研究也告诉我们了，如果睡眠不足，其实会影响我们大脑里面相关荷尔蒙的分泌。
2: 嗯，
3: 比如说，那我们的饥饿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上升。哦，我们就比较会吃很多东西，我们才会觉得饱。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我们晚上吃零食或是吃那些高油高碳水食物的摄取。
2: 嗯哼，
3: 所以减重啊或是控制饮食并不只是问他说你吃了什么东西，同时也要问说你最近睡得怎么样啊，你压力是不是最近很大啊，又要做多方的评估。
2: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呢真的跟我们睡得好不好这件事哦，哇，也是息息相关哦。那继续要再请问一下黄医师哦，这个所谓的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跟差别吗？
3: 哦，所以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描述一个行为，比较像是描述一个现象。
2: 嗯，
3: 那还没有严重到已经变成一个疾病。那暴食症它有那个症嘛，就表示它已经是一个疾病的。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刚才讲的偶尔压力大，就靠吃东西来纾压。但如果要注意哦，如果我们常常很频繁的要在短时间之内吃下很大量的食物，
2: 哦，
3: 可能平常吃一份便当就饱了，突然之间的话，你这一两餐都要吃两三个便当，
2: 嗯哼，
3: 哦，都停不下来，那吃完之后就觉得啊很痛苦，很有罪恶感。那这样子的状况如果很常出现的话，啊，就要留意有没有可能是暴食症了。
2: 嗯嗯，
3: 甚至有一些暴食症的个案，我之前有照顾过，他们会甚至会因为就是吃了多东西进去，然后很有罪恶啊，要处理这个罪恶感，他们会用一些方式，比如说什么，他们会把手伸到喉咙里面去挖
2: 啊，催吐，
3: 催吐，对。甚至会去外面买一些泻药，或者是大量运动 一天运动3-4个小时，靠这种方式来减重，有这种代偿行为出现，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应该要就医。甚至啊，如果因为这个暴食症已经影响到身体了，比如说血

0: 啊、血脂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很不稳定。这个时候也建议要结合肾心科啊、营养师，或甚至是这几年很盛行的这个肥胖医学科专科医师，我们都可以一起介入来处理。
1: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哦，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哦，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再来再请教一下黄医师哦，我们一般的民众要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些偶尔会出现的情绪性的饮食的一个状态呢？
0: 对啊，我建议一开始都不要用禁止的方式，
1: 哦，
0: 越告诉自己不要去做，就
1: 越容易想吃，
0: 因为这有点像提醒，
1: 嗯，
0: 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吃炸鸡，那个炸鸡两个字一直跑出来，
1: 真的
0: 会更想。哦，所以越禁止越容易反弹，有一些方式可以尝试试试看。首先哦，就是可以先记录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特别想要吃这些高油、高甜、高糖分的食物，找出它的触发点。再来哦，下一次如果这个感觉又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拖延一点时间？
1: 嗯，
0: 不，那个感觉一来就马上
1: 要吃，
0: 来吃。嗯，对呀，比如说出去走一走，上班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走走楼梯，上个厕所，转换一下环境。另外啊，或者是环境里面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在家里面的零食柜、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尽量不要放太多的零食，这也是一个方式。哦，啊，另外的话就是要固定的三餐，因为我也有病人啊，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一天就只吃一到两餐了，可能过度的节食，或者上班的时候真的是太忙了，那剩下的要开始进食的时候就突然间很大量，这样子其实也不建议。那最后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找出背后真正压力的来源。
1: 嗯，
0: 因为情绪性饮食常常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而已，底下其实常。最大的冰山下面的话，其实藏的有可能是一些心理的状态，忧郁、焦虑啊，睡眠不足，职场或是人际上面的压力。
1: 嗯，
0: 如果这下面的问题都没有被处理，只是叫自己少吃的话，这个效果其实就会很有限。
1: 是，那最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心理压力上面的来源呢，这个才是黄医师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哦，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正心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0: 不会，谢谢大家。
1: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然后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正心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夫手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
4: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5: 不，夫手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6: 夫手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4: 死巴拉戏。
5: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4: 详情请下总经销玉立汽车。
7: 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8: 阿姨买的。
7: 这电视柜
8: 也是阿姨买的。
7: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8: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7: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9: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摩料吉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0: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11: 06-214-1002，214-1002，
12: 实现生法愿望。
13: 这的稻米甜呢，好特别哦，真美。
14: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3: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我的三星眼。
14: 耶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11: 再加送四包，
14: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3: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
2: 红线，
1: 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3: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6: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7: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6: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7: 哦，其他的料理哦。
6: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7: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6: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9: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0: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哎呀，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3: Thank you.
4: 안녕하세요.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Merci.
7: 감恩.
0: 감사.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2: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4: 赶快来永仁。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4: 省省省。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3: 隔热纸专家，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像个发财那一种声哈、
1: 啊。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3116999，三一一六九九九，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好，听完了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现在陈伟民继续在城市广播网提供给您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艺文讯息大介绍吧。哇哦，我看到这一个资料，我就很想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好好去参观一下，那就是呢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胖嘟嘟圆滚滚，哇，好多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印象相当的深刻啊。他现在呢到10月11号呢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呢已经跟大家见面了齁。的确跟以往的这一些大师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承办人周一鸣。我们请一鸣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介绍。一鸣你好。
1: 伟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介绍这么多的展览齁，我们已经介绍很多了。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是最重量级。我所谓重量级不是那个大师品牌的重量级，但是这个也是大师嘛，嗯，对不对？波特罗，嗯。
1: 波特罗是哥伦比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也是拉丁美洲最知名的一个艺术家，嗯。那波特罗他的画风呢，他画的不是现在每个人都追求的瘦身的美，
0: 对，
1: 他画的是圆滚滚的，但是在圆润的外表下，其实他表达的是他背后的一个含义。他主要是先吸引你的目光，所以说他为什么会尊称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就是他非常的具有外在的作品的一个外表，但是也有内在作品的一个内涵。
0: 嗯，所以说他画的不是胖，而是对体积的赞美。
1: 是，
0: 膨胀美学风靡全球。我觉得这一句 slogan 形容他真的是很贴切，而且他是20世纪的哦，嗯，对，艺术家哦，当代艺术家之一哦。OK， 那你们当初怎么会想把他的这一个作品带到台湾来呢？
1: 其实我们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波特罗基金会。
0: 嗯，
1: 当时呢，他的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在做巡回当中。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日本在 COVID-19 的时候也走了一个巡回，只是碍于巡回的一个档期的关系，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来到台湾。
0: 嗯，
1: 那在今年的话，他又重启了另外一波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巡回的
0: 巡回。
1: 我们就极力的跟波特罗基金会这边争取，一定要到台湾来做展出。
0: 嗯，
1: 那这一次巡回呢，第一站是在中国广州，然后第二站是在新加坡。
0: 嗯，
1: 那台湾是这一次亚洲巡回的第三站，结束之后他就要回去欧洲了。
0: OK， 大家就不用呢，就是远渡重洋，
1: 是
0: 不用呢买机票去看哈，哦。哇，如果说看过的朋友们应该呢印象相当深刻，因为现在在中正纪念堂盛大开展了，哦。那这个展场啊，有118件他的作品，是不是？
1: 是，
0: 嗯，那涵盖的范围呢？
1: 波特罗展这次呢总共有规划8个展区，那他的作品呢非常的多变，包含像油画、素描、水彩到雕塑，各种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媒材的创作。那这8个展区呢都跟他的生活背景有息息的相关，像是静物、斗牛、宗教，还有他的
0: 演
1: 奏人物，然后到水彩雕塑这些，跟他的一生从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的生活，一直到欧洲的游历世界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息息的相关。
0: 所以他作品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他浓厚的文化色彩跟生命力。
1: 没错，
0: 对，因为我觉得一件艺术品哦，会让大家有所感、有共鸣，就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静物。后来虽然是一个画作，但是你可以呢从里面看到生命力，我觉得生命力真的是很重要哈。所以这个你看到，哦，这个波特罗，我觉得他很特殊哎，欸，他会用这样子圆润的这一个画风呢，或者是他作品的特色呢，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哦。的确是一个真的很特殊，而且值得大家去了解的一位当代艺术家。那听说这一次策展最主要是他女儿，是不是？
1: 对，由丽娜波特罗这边来做策展。这是波特罗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展览在台湾举办，所以他也特别跟我们讲说，在他巡回的这么多的国家当中，帮我们台湾选了就是比较贴近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主题，像我自己就很喜欢他的马戏团的一个主题。那这个马戏团呢，是波特罗大概在2000年左右，他到一个墨西哥的一个乡下小镇去，刚好碰到一个马戏团在做巡回。这个马戏团不是像那种哇，这个阵仗很大或者是非常精彩表演的一个马戏团，它是一个走相对比较贫穷路线的，很像那个走跳野台的那种小马戏团。所以你可以从波特罗的画笔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马戏团的表演者，他眼神是比较空洞的，他是为了图一顿温饱而来做一个巡回的走跳。而且那些动物呢，看起来也不是说啊非常的生龙活虎的这种的各种的动物，比如像大象呢，它的象牙也断了一半，然后老虎呢也看起来不像老虎，它像是病猫一样。
0: 是，
1: 但是它也透过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去呈现出说当时的拉丁美洲这样的一个比较平凡比较真实的一个世界，图一顿温饱而各地都走跳的一个生活百态。
0: 对对，就是说为了这个生存嘛，所以大家不得不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哦。我看到脸书有人写说他也有向经典的画作致敬的那个展区。
1: 是，
0: 对，听说大家会看到有几幅很知名的画作，但是透过他的画风完全展现不同的风格哦。
1: 对，
0: 我看到了脸书有人这样子在写这一篇，觉得相当的特殊，赋予新的生命。
1: 但是他透过他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画风，将这些经典的名作用他的圆润的一个笔触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将所有的画中的一个主角感觉都好像变成童颜的美女，就是看起来好像小了20岁，或者是回到了5岁10岁这样的一个比例，脸型的比例还有身材也稍微膨胀一点，感觉更有童趣的一个美感，但他画的却是世界名作。
0: 也就是呢，你一眼看得出来就是波特罗的画作。
1: 对，
0: 对不对，他的作品哈。 OK， 他有说了一句名言，艺术是用不同方式说同样一件事。好，即日起到10月11号，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对不对？
1: 是
0: 是，来了解一下这个最重量级的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你一看绝对会爱上的。谢谢谢一鸣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1: 谢谢。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

0: 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3: 我要鱼，
4: 拜托嘛，
3: 我不跟你玩了。
4: 爱你，我想你。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3: 哎，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4: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小宝，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3: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台南之音。

最好的天气加上最好听的音乐，等于完美的一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郭采洁。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2: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3: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4: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5: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4: 一同去
5: 乐屋
6: 耶！
5: 秘密派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4: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5: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题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嘉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2: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1: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2: 谢谢。
1: 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2: 是
1: 中西合并啊，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2: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1: 对，
2: 很多的这些问题哦，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啦齁。
1: 对。
2: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齁，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齁，文明病的治疗，齁，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齁，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1: 对。
2: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1: 嗯。
2: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1: 嗯，
2: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1: 对。
2: 齁，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1: 嗯。
2: 那中药其实让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1: 对。
2: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1: 嗯。
2: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1: 嗯。
2: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得非常好。
1: 其实像俊杰老师齁，你们对于药膳这一

0: 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1: 对对对。
0: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嗯，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1: 对。
0: 好、哦，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齁。
1: 对对对。
0: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嗯。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1: 对。
0: 这种我们叫什么，就是药膳。
1: 就当然。
0: 第二药膳。
1: 枸杞。
0: 第二枸杞。莲鸡。
1: 对。
0: 哦，大家人参。
1: 对。
0: 哦，当归。
1: 对。
0: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无洱。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1: 很少去接触啦，
0: 没
1: 丢啦，
0: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个门工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1: 讲真假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0: 对
1: 对吧哈，
0: 没错、
1: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讲，哦，那你就拍啉，那你就拍啉嘛呢。但是我老母老公啉落哈，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哈，生囡仔咱东西要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0: 哦，
1: 我们不能够喝水，哦，只能够喝中化汤。
0: 是啊，是啊
1: 哦，我现在就痛苦的呢。
0: 是啊、
1: 但是喝完以后哈，你真的会觉得说，哎、欸，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那也不叫不容易腰酸，
0: 没错。
1: 哦，啊，嘿，甘皮油啊，嘿，满皮油啊，哦，那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今麦中药哈，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0: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
1: 对对对。
0: 那、哦、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好、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1: 当然、啊。
0: 好、啊，但你这是讲的中药哈，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以外概念，
1: 好、
0: 哦，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来归纽归纽归纽啊，好开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可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讲，哎，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1: 对哈，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哈，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哈，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0: 没错，
1: 尤其像俊杰老师哈，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好。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2: 算起来会给照顾人啊，算起点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三品五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7: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在跨界飞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8: 是啊，是啊。
7: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8: 对，
7: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8: 对，
7: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8: 对，
7: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8: 对，
7: 没错，就是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会水肿，
8: 对，
7: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8: 对，痰有比较多，
7: 对，痰比较多，
8: 然后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7: 对，
8: 啊，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7: 对，
8: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7: 对，
8: 好，那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哎，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7: 对，
8: 哦，还有什么食欲不振？
7: 嗯，
8: 又很倦怠。
7: 对，
8: 哦，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7: 对，
8: 或是擦不干净。
7: 嗯，
8: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
7: 啊，
8: 哦，可是咱较
7: 不一样，
8: 较大块的人哈，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7: 对，
8: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啦，
7: 嗯，
8: 一湿难去啊，
7: 一湿难去
8: 哦，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可能泡一下温泉的哈，泡一下那个热水澡的哈，然后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7: 姜汤
8: 哦，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7: 对，
8: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他是无孔不入啊，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流汗嘛，
7: 流汗
8: 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哈，一公来公马上个这一件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7: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8: 是的，
7: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8: 没错，
7: 对，
8: 没错。
7: 你真的人待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8: 对啊。
7: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我现在啊哈断食3天，1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8: 真的。”
7: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哈，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哟？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哈一款哈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做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8: 是
7: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5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你的茶包，他怎么喝哈？他就是呢，一天喝4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
8: 哈。对。
7: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水手杯，那水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那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一个绿茶包也才2块3块嘛。
8: 对。
7: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8: 对，
7: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那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8: 没错。
7: 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啊？
8: 就是我们有甘草，
7: 哦，甘草、
8: 山楂还有陈皮，
7: 嘿，
8: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7: 哦。
8: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7: 对，
8: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7: 对，
8: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7: 嘿，
8: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7: 啊，嘿，
8: 哦。甘露会入脾脏，
7: 是，
8: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7: 对，
8: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7: 是，
8: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7: 是，
8: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7: 哦，
8: 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脏好，就湿气。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7: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8: 是，没错。
7: 然后他现在呢，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8: 对，
7: 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哎、欸。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
8: 是
7: 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8: 好、哦，
7: 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8: 对对对。
7: 那四包的话，他就搭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8: 嘿，非常的，
7: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8: 没错，
7: 对，
8: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不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7: 对，
8: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7: 对，
8: 哦、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7: 对，
8: 第二就是排便，
7: 对，
8: 哦，排便要帮助、
7: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呢、欸。
8: 是的，
7: 嘿、嗯，
8: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7: 对，
8: 哦、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7: 嗯，
8: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7: 对，
8: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呐、
7: 啊。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哈，这个无敌茶包。
2: 真的是，
1: 真的是无敌茶包，
2: 非常好的东西。
1: 对，那对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2: 没错，
1: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2: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2: 对，
1: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七八个人都来买，哇。真的
2: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1: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2: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1: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2: 第二就是
1: 蝴蝶袖一种，
2: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1: 对，
2: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1: 对，
2: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1: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2: 这么可爱，
1: 欸，为什么会这样？
2: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1: 嘿，
2: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1: 对，
2: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
1: 嘿，
2: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安眠，
1: 嘿，
2: 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1: 所以眼袋不见，
2: 哦，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
1: 嘿，
2: 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1: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2: 真的，
1: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2: 这个太可爱了吧。
1: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2: 是是，
1: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2: 没错，
1: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2: 对，
1: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个小腿下面嘛哈，那个卡多啊、诶卡呀变细了。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小T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1: 对，
2: 才一个多礼拜嘛。
1: 对，
2: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本身呢体重哦，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1: 180
2: 不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
1: 哦，
2: 200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2年多快3年了，
1: 是，
2: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1: 哎呦，
2: 100左右，
1: 因为呢，其实
2: 而且是很健康的，
1: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2: 对，
1: 然后小T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2: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1: 对；
2: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1: 对；
2: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1: 对，
2: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1: 是，
2: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1: 对，
2: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1: 对，
2: 哦，那再来是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油脂把它舍弃掉，
1: 对，
2: 把我们的杜仲、陈皮、藤黄果，
1: 对，
2: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1: 是。
2: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 清爽的，哦，可以有饱足感的，
1: 对，
2: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1: 对，
2: 哦，所以它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
1: 嗯，
2: 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
1: 嗯，
2: 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1: 而且呢，哈。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2: 中国医药大学
1: 配合研究，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1: 对，
2: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1: 对，
2: 就主要两个原因，
1: 对，
2: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1: 对，没错，
2: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1: 变多，
2: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1: 对，
2: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1: 当然当然，
2: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
1: 嗯，
2: 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1: 对，
2: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
1: 嗯，
2: 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1: 对，
2: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
1: 嗯，
2: 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
1: 嗯，
2: 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1: 你看你看你看，
2: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1: 对，
2: 所以自然就瘦了吗，
1: 对，
2: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1: 所以
2: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1: 对呀，啊，
2: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1: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哦，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2: 真的，
1: 真的。所以呢，哈，我们赶快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厨师，厨师，人体的厨师机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5: 对，
4: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5: 是的，
4: 所以里面还热，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哎，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就大包哦，一盒30包才卖880。
5: 对，
4: 那小T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5: 是。
4: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
5: 对。
4: 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5: 当然，
4: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5: 是。
4: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组数？譬如说4盒。我们3000块，
5: 4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4: 你本来880嘛，
5: 对，
4: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4，
5: 对，
4: 对啊，那就是3000多，
5: 3000多啊，
4: 那我们就4盒3000块啦。
5: 哦，差不多啦。
4: 对，4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5: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4: 意思吗？对，就是5盒3000块给人家啦。
5: 5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
4: 差不多啊。
5: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4: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哈，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5: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4: 对，
5: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4: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5: 是的，
4: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T啊，上次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5: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4: 对，不会赔太多钱。 钱哈、
5: 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4: 对，
5: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啊，
4: 是，
5: 就是说真的，我们十二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4: 对，
5: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IS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4: 对。
5: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4: 就是
5: 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4: 对，
5: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4: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5: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4: 对对对。
5: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4: 真的是。
5: 但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4: 对。
5: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4: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啊。
5: 谢谢。
4: 对啊，对啊，虽然说。
5: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闲不就管了呀。
4: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5: 对。
4: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5: 是。
4: 帮助排便。
5: 对，
4: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哈，小提有发觉小提皮肤变好了，
5: 哦、真的，
4: 嘿、hey, ，
5: 真的，
4: 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5: 是的，
4: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5: 没错。
4: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哈，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5: 没错，
4: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5: 是
4: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5: 是。
4: 所以呢，俊彦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哈、哦，这个神仙哈、哦，我们的这个茶
5: 哈、
4: 哦，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哦，我们就是一样啦哈、哦，本来是两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5: 是好、
4: 哦，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你一下哈、哦，你一天呢哈、哦，如果说你是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4包，
5: 对，
4: 哈，一天就4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5: 哈，
4: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哈，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5: 对，
4: 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
5: 是，
4: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哦，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哦，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5: 没错。
4: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5: 就我讲一讲。身体湿齁、哦、是万病的根源啊。
4: 对。
5: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4: 对。
5: 齁、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齁、哦、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4: 齁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5: 湿疹 啊，
4: 啊、哦、
5: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齁、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4: 对。齁、
5: 哦、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4: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5: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4: 嘿，
5: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那也是一个部分呐、
4: 啊，对，
5: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4: 对，
5: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4: 对，
5: 都有问题的时候，
4: 嗯，
5: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4: 嗯，
5: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4: 对，
5: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也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4: 好，
5: 对，
4: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5: 对，
4: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5: 没错。
4: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哈。现在五盒的哈，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盒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5: 哈，
4: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5: 是，
4: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5: 真的，
4: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 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5: 非常贴切，
4: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也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啊哈，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两天看看
5: 哈。
4: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 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哈，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哈，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哈。原本一盒是卖880元，上次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2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0820，066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7: 小肚
0: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
7: 嘿，
0: 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7: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啦、啊、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小提，我本来就有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
7: 对，
0: 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哦，等于1包20块，哦，够俗的啦，
7: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1包20块，对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7: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7: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7: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真的怎么那么好喝？
7: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欸，他 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8: 對、哦、
7: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8: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7: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8: 都可以。你要你加麦茶也可以、哦
7: 對啊。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8: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7: 没错，
8: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7: 对，
8: 好、哦，那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7: 是啊，
8: 对啊，
7: 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8: 对啊，真的。
7: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8: 还有香料。
7: 对啊，
8: 都不能讲的秘密啦。
7: 是啊，对啊。
8: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
7: 對，
8: 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嘿，又多了一个层次。
7: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8: 对，
7: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好吃、
8: 嗯、
7: 好喝，而且有效果。
8: 对、
7: 哦、然后又有疗效。
8: 对，
7: 然后能针对这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8: 对，
7: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8: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
7: 嗯、
8: 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7: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8: 对，
7: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8: 对，
7: 把它排出去，
8: 对，
7: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8: 真的啊、
7: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
8: 嘿，
7: 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8: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7: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2包哦，2到4包，
8: 嘿，
7: 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3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8: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5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1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7: 没错，
8: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0800550123，再见，拜拜，
7: 拜拜。
8: 哇，时间好快哦，1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

0: 告。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发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2，214-1002，
4: 实现生发愿望。
5: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6: 您全家的补给站，
7: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10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乱喝你干灾。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8: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9: 阿母，我得中啊！
10: 哇，中有运气等多哎！
11: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8: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0: 好听，
9: 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十斤的棉花跟十斤的铁哪一样重？如果答铁重，代表数学观念不对。答案是一样重。现代数学考题多数观念为主，计算为辅。效果提供各种程度由浅入深数学参考书，有效帮助你提高对数学考题观念的理解。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报告。
5: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8: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9: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1: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0: 这么方便？
1: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0: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1: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0: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3: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4: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5: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小宝，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4: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复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9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601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英检，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8000-8800-111。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 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借款。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云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4: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成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3: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肤色英雄扛把戏斯巴拉戏，
1: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2: 不，肤色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3: 肤色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1: 斯巴拉戏。
2: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1: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翼汽车。
4: 2026年台南文化中心全新展览空间第三艺廊推出重构世界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身体展览，透过摄影雕塑、纤维编织、影像装置与现地创作，探讨母亲的身体、性别角色与文化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即日起到7月26号，邀请您一起走进新空间，用步伐参与作品，重新观看身体，也重新理解世界。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5: 买的，
6: 这电视柜
5: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5: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7: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2: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是不是我不想表态，不是我不讲，那种朦胧是最美，我想你懂的姑娘，那是互相潜意识的意思，是彼此即使是小虫，即使就像鲜活一样，你想抓住的时间是手里的沙。张爱玲说手指之间的缝隙太大，说实话一旦被点破，就像电视里演过失恋，只是试探太早或用

时间过的时间，你先说了再见，或许以前幼稚就只能看画变成了白烟，离开了生活直线的交叉的点，做个头也不回的酒，昼夜太潇洒了点，在我的脚踏车前你低头交代了点，那些有的没的转头小吃的嘈杂的街，这是段无声的段句，你我刚出场，待续不是我不想再会，不是我不

只虚张闪烁，思想散场或酒醒后的空淡淡的墙头，听一半透明的光里沉浮的颗粒。A world within the snow globe，情愫反复几首歌，一首一半把一切封着，封你嘴边没说出的话该怎么问呢？何时追星的剑会渐渐钝呢？紧绷的弓提醒礼貌不允许冒昧的越界，一读不回的分界线。Remember smell like mirror cash， 要记好蜂蜜的甜味 ，like peppermint you taste it， 或依云的泉水，或者一公升装的玻璃瓶，你眼里虚掩着什么？还记得聆听是在粗暮的语言里的碎迹和洛杉矶的地名吗？我遇见你那晚愚昧大师已经吗？当我反应回神态失了意境，那些话留在最后，感情已尽 ，Just say so。

我是 Ella， 要跟我一样保持着满满的活力度过今天一整天的挑战哦，加油！这里是好歌最多的频道，城市广播网。

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听完了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现在陈伟民继续在城市广播网提供给您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艺文讯息大介绍啊。哇哦，我看到这一个资料，我就很想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好好去参观一下。那就是呢，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胖嘟嘟。圆滚滚，哇，好多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印象相当的深刻啊。他现在呢到10月11号呢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呢已经跟大家见面了齁。的确跟以往的这一些大师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我们请到特别来宾呢是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承办人周一鸣。我们请一鸣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介绍。一鸣你好。
3: 伟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介绍这么多的展览哦，我们已经介绍很多了。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是最重量级，或所谓重量级不是那个大师品牌的重量级，但是这个也是大师嘛，嗯，对不对？波特罗，
3: 波特罗是哥伦比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也是拉丁美洲最知名的一个艺术家。那波特罗他的画风呢，他画的不是现在每个人都追求的瘦身的美，
2: 对，
3: 他画的是圆滚滚的，但是在圆润的外表下，其实他表达的是他背后的一个含义。他主要是先吸引你的目光，所以说他为什么会尊称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就是他非常的具有外在的作品的一个外表，但是也有内在作品的一个内涵。
2: 所以说他画的不是胖，而是对体积的赞美。
3: 是，
2: 膨胀美学风靡全球。我觉得这一句 slogan 形容他真的是很贴切，而且他是20世纪的哦，对，艺术家哦，当代艺术家之一哦。OK， 那你们当初怎么会想把他的这一个作品带到台湾来呢？
3: 其实我们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波特罗基金会。当时呢他的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在做巡回当中。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日本在 COVID-19 的时候也走了一个巡回，只是碍于巡回的一个档期的关系，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来到台湾。那在今年的话他又重启了另外一波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巡回的
2: 时候。巡回
3: 我们就极力的跟波特罗基金会这边争取一定要到台湾来做展出。那这一次巡回呢第一站是在中国广州，然后第二站是在新加坡。那台湾是这一次亚洲巡回的第三站，结束之后他就要回去欧洲了。
2: OK， 大家就不用呢就是远渡重洋，
3: 是
2: 不用呢买机票去看齁。哇，如果说看过的朋友们应该呢印象相当深刻，因为现在在中正纪念堂盛大开展齁。那这个展场啊有118件他的作品，是不是？
3: 是，
2: 那涵盖的范围呢？
3: 波特罗展这次呢总共有规划8个展区。那他的作品呢非常的多变，包含像油画、素描、水彩到雕塑，各种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媒材的创作。那这8个展区呢都跟他的生活背景有息息的相关，像是静物、斗牛、宗教，还有他的
2: 演
3: 奏人物，然后到水彩雕塑这些，跟他的一生从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的生活，一直到欧洲的游历世界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息息的相关。
2: 所以他作品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他浓厚的文化色彩跟生命力。
3: 没错，
2: 对，因为我觉得一件艺术品哦，会让大家有所感、有共鸣，就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静物。虽然是一个画作，但是你可以呢从里面看到生命力，我觉得生命力真的是很重要齁。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波特罗，我觉得他很特殊诶、他会用这样子圆润的这一个画风呢，或者是他作品的特色呢来吸引大家的目光齁。的确 是一个真的很特殊而且值得大家去了解的一位当代艺术家。那听说这一次策展最主要是他女儿是不是？
3: 对，由丽娜波特罗这边来做策展。这是波特罗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展览在台湾举办，所以他也特别跟我们讲说，在他巡回的这么多的国家当中，帮我们台湾选了就是比较贴近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主题，像我自己就很喜欢他的马戏团的一个主题。那这个马戏团呢，是波特罗大概在2000年左右，他到一个墨西哥的一个乡下小镇去，刚好碰到一个马戏团在做巡回。这个马戏团不是像那种哇，这个阵仗很大，或者是非常精彩表演的一个马戏团，它是一个走相对比较贫穷路线的，很像那个走跳野台的那种小马戏团。所以你可以从波特罗的画笔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马戏团的表演者，他眼神是比较空洞的，他是为了图一顿温饱而来做一个巡回的走跳。而且那些动物呢，看起来也不是说啊非常的生龙活虎的这种的各种的动物，比如像大象呢，它的象牙也断了一半，然后老虎呢也看起来不像老虎，它像是病猫一样。
2: 是，
3: 但是它也透过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去呈现出说

0: 觉得相当的特殊，赋予新的生命。
1: 但是他透过他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画风，将这些经典的名作用他的圆润的一个笔触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将所有的画中的一个主角感觉都好像变成童颜的美女，就是看起来好像小了20岁，或者是回到了5岁10岁这样的一个比例，脸型的比例还有身材也稍微膨胀一点，感觉更有童趣的一个美感，但他画的却是世界名作。
0: 也就是呢，你一眼看得出来就是波特罗的画作，
1: 对不对
0: 他的作品齁。OK， 他有说了一句名言，艺术是用不同方式说同样一件事。好，即日起到10月11号，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对不对？
1: 是
0: 是，来了解一下这个最重量级的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你一看绝对会爱上的。谢谢，谢谢一鸣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1: 谢谢。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noches de perdido. No sabes.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嘿嘿，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鬼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哎，那个制作人，那个谁，你叫什么
1: ？RGRY，RGRY，
0: 嗯
2: ，Two，
0: 我们要做主打歌哈
2: ，Five，
0: 二五嘛，再接一个
2: One，
0: 一，对对对，我也这样觉得。哎，那我想到。

0: 一个主打，你是小 feel 的熊仔。
1: 公司说我缺手主打歌，唱歌要去学学武打歌，歌不唱这样他们就不打歌。
2: 我觉得刚那些旋律都不好，我刚又想到一个。

0: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女生就好了。
1: 耶！
2: 哎，我最近有在上那个唱歌课，不然我来试一下好了。Two, two.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啊，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姐啊，啊，做小店家。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0: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家，那座小殿阁。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我们就是火。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97.1 台南之音。

야, 어떻게 이럴 수가 있어? 어? 어떻게 이럴 수가 있냐고? 어떻게 날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嗨，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帮我看一下门好不好？我回来了，你不要锁门啊！
1: 锁死你！
2: 大家好，我是陈九，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超好听的新歌哦。

0: 身负对面去，十七八岁没去家，啊，做小店的。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着记忆中的歌曲，想要认识新的旋律，只要打开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Hello， 我是王彦威。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Chalang
1: Maya
2: Amour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家，那座小殿阁。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肤色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
1: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2: 不，肤色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3: 肤色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1: 死巴拉戏。
2: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1: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立汽车。
4: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5: 是鼎泰丰。
4: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5: 找永庆裕泰丰。
4: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6: 诚挚邀请您入行。
4: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6: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5: 快拨311-2855，
4: 永庆裕泰丰
6: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我是戴爱玲 FM 97.1台南之音，给你24小时好音乐、好节目，让你不用再耐心等候、仔细寻找，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哦。

0: 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 趁着股市震荡，把握高低位转换期，蔡老师带您锁定底部七涨股，汇源实战绩效：大益194%，阳博143%，国巨135%，两周时间合金34%，捷敏 KY 连拉三根涨停，富鼎、南亚、雷虎也有20%获利。行情转换就是重新卡位的最好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股市创业2.0，一起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看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哇，美女耶！
3: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4: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三呢，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哦。这个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呢，再度的来干扰这个市场。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也表示说与这个伊朗战争的临时协议呢已经结束了，这个市场避险的情绪呢也因此来升温。不过呢，由于这个跌升的半导体股呢，在尾盘哦有吸引这个低阶的买盘来进，因此呢带动了这个费半指数来走强，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在中场来做一个翻红哦。那么台指期的夜盘呢只是在高低的震荡呢有超过这个1000点的这个振幅啊。那这个台股周四盘中也是重返了这个46000点的关卡，反攻的这个号角再起哦。那么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了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好，
2: 卢炳，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连续两天来做反攻，这个上涨的加速呢也明显的来增加了，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可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简单来讲就是说空头在过去两个月非常的嚣张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空头为什么嚣张呢？因为消息都是利空，
1: 是、
2: 哦、消息几乎都是利空。那么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哈，这个股市当中到底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
1: 嗯，
2: 那我直接了当的回答你，价格对你最重要，
1: 是，
2: 因为只有价格直接判你输赢嘛、嗯，对吧？所以所有的东西哈，它其实都是在一个我们说预判的，当我讲好听是判断的哈，其实就是我现在就讲白话好了，都在想象中啦。
1: 嗯，
2: 那比方说呢？外资的空单很多，所以它应该跌。那这叫做分析还是叫想象？
1: 哦，想象，
2: 对吧？讲好听叫分析，所以讲难听叫想象嘛。对，因为你想象外资的空单很多，所以你想象它会跌嘛。
1: 嗯。
2: 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外资的空单不是今天才多的，它一路以来都很多。
1: 嗯。
2: 假设外资的空单20000点以来都是一路这么多，跟着外资的空单是跟着指数一起上涨的，你可以预见到以后台湾上80000点、100000点以后，外资的空单会更多。那你仍然可以想象外资的空单会让它下跌，但事实上证明哦，就是指数越涨，外资空单越多。那其实这是一个废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越涨，当然需要更多的对冲避险空单去空它嘛。
1: 嗯，是。
2: 你因为你越涨，你的数值越高啊。
1: 是。
2: 但是，如果我把它拿来当作一个恐吓你的想象空间，我就会告诉你说外资的空单创历史新高。但是为什么外资的空单创历史新高？原因很简单，因为台湾的市值创历史新高
1: 啊，
2: 我需要更多的空单，不就是这样吗？嗯、
1: 对。
2: 但你硬要说这个是因为外资的空单会上下跌的话，这就变成想象了嘛。
1: 嗯，
2: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你都可以这样来想象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数到底有没有跌。没有什么跌啊。指数最高在48000嘛，
1: 是
2: 第二个次高在43000，47300，实际上现在指数在45000，
1: 嗯，
2: 你就跌不下去啊。
1: 是，
2: 你如果说跌下去也就算了，又跌不下去啊，然后大家就开始恐吓你，哇，这么多跌停板，从来没有看过有这个40几档跌停板，那为什么涨停板100家的时候你不认为你看多嘞？你为什么要在空跌停40几家的时候你看空嘞？
1: 是，
2: 就是回到一句话，想象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那因为有一个心理测验是这样子的齁。
1: 嗯。
2: 不是有人说喊救命没有用吗？但喊失火有用吗？
1: 嗯。
2: 就是如果我把这个盘势讲得很可怕的话，你会看我的节目啊。那这就是一个最标准的流量密码。
1: 啊。
2: 所以我告诉你流量密码很简单，我下一个标题，台股死定了。
1: 哎呦，这个一定。
2: 然后
1: 很吸睛。
2: 那个七月大跌10000点。
1: 哦。
2: 不然就是八月下看12000
1: 哦，就是这么耸动的。
2: 就是我给你下一个这个，你就会来看嘛，对不对？
1: 嗯。
2: 那因为大家都深谙此道了哦。
1: 嗯。
2: 就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我只要下这种标，反正你就会点来看。OK， 那大家都这样搞，每个人都暴利空。
1: 嗯。
2: 所以就变成说空军相当的嚣张，但是价格有没有跌呢？啊，就没有嘛，
1: 嗯、
2: 对不对？你如果说有跌，那也就算了啊，那就没有啊，对不对？那个国巨跌停板那一天，哇！空头高兴的跟什么一样，你知道吗？ 哇，这个多希望被动元件死啊，结果也没有嘛，被和生堂一拉就全部回来了，
1: 是，
2: 对不对？就是说市场上有很多人齁，很希望看它跌啦，因为台股涨上来齁，没有赚到钱的人对这个盘是很恨的啦，
1: 是，
2: 那有一些很高才追的人，然后又抓不到个股的技巧，他心里是六神无主嘛，比方说你记忆体到这里才追，你当然会被甩嘛，那一跌下来你就觉得有点六神无主，有的人就开始跟你讲说，哇，你看群创怎么办啊，联电怎么办，那友达怎么办，抓住这个门股跟你讲一顿恐吓以后，那这种节目的收视率就很高，所以空军在嚣张的都是新闻啊，但是多头在嚣张的是什么？就是我不跌嘛。你说费半很弱，台湾就是不跌啊，台湾就是不跌，那你拿我怎么办嘛？台湾就是强啊，对不对？你买了0050以后，你有赔钱吗？没有嘛，对不对？台湾就是强啊，对不对？你这么恨台股，你这么希望台湾跌，
1: 对啊，为什么？
2: 就是不跌啊！你讲那么多有什么屁用呢？对不对？那外资，你说那个什么研调机构哦，讲说，哎呀，次世代的这个什么开伯架构啊，那个 PCB 中介层很难做啊，那个有70几层啊，对不对？里面有那么多层，你看那个什么石英玻纤布，然后中间穿孔的难度，啪啪啪写了几个字，一堆。我就问一件事情，就几个散户看得懂，你连看懂你都看不懂啦，你根本看不懂，对不对？结果呢，就有人跟他们杀股票
1: 哦，
2: 然后哇，你看那个。这什么台光电，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了，人家写的漏漏等你说受害的真的是台光电吗？人家也不是在写它，然后当天台光电就跌停了。我讲一句难听的，台湾光电刚创历史新高才跌停，那你也不是破线跌停啊，人家是赚到不想赚的，对不对？创新高卖个几张，给你点面子要换股，你也在那边把它当成利空，所以你看空头他当时拿到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些想象啊。我想象这个台股做不出来，我想象辉达的进程会落后。我为什么说是想象？你知道吗？人家本来预估是2027，本来就还没到。
1: 对，
2: 你把它改成预估到2028，你两件事不就想象吗？我还想象我明年会涨到195，对不对？纵使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你可以想象啊，对不对？那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嘛。
1: 对，
2: 你想象一下这个哪里会涨到哪里，然后想象说台币贬值会造成台股大跌。关于这件事情哦，台币弱势跟美国的强势也不是昨天一天啊，它至少已经持续3个半月了。你有看到台湾跌下来吗？也没有嘛哦。所以我们再来看几件事情啊。韩国大跌哦，因为他们杠杆太高，会造成台股下跌，这也是你的想象啊，这不是市场上一些媒体人的想象吗？这他的想象啊，因为台股没有跌啊，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通通称为想象嘛，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看，包括什么研调机构，然后讲记忆体、讲半导体的、讲被动元件的、讲外资空单的、讲跌停板很多的、讲台币的。讲到这个地方讲半天，还要讲说那个接下来会升息的每一件事情全部都是来自于哪里？空军的想象啊，每一件事都想象啊。我刚刚讲哪一件事已经发生了，全部都想象啊，都是未来的想象嘛，对不对？
1: 是。
2: 因为我想人最容易想象一个，就外资的空单这么高，所以会下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这行情涨20000点以来，外资的空单一度都是这么高，
1: 一度都是。
2: 你说外资的空单又创新高，为什么？废话，因为指数又创新高啊。对，你如果说指数创新低，那空单创新高，那我没话讲，对不对？因为你市值越高，你就需要更多口的空单，不是这样子吗？你的避险部位不是这样，覆盖率不是这样算的吗？难道你怎么算的？你跟我讲。所以其实啊，我今天回到一个逻辑啊，所有的投资朋友们，我们看价格了，好不好？价格没跌就不要吓自己。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大家也比较担心台股放假嘛，
1: 对，
2: 所以今天早上呢，买进去的多单，它有的变成是当冲冲掉了，它怕明天放假嘛，那以至于导致于盘中有上影线，那你也不要理它了啦。那有的人就说，这个成交会不够啊，我跟你讲哈。假设这个盘今天是爆量的，你一样会怕啦。我空军他这样子哦，量出来他告诉你说这叫爆量， 量没出来，他告诉你现在量不足了，就是废话，就是马后炮了、啊，就类似这种马后炮，就跟那个结种金的一样，对不对？嗯、那个非农太高，他告诉你说要升息啊，这个不利于后市。明明人家经济就很好，那非农呢，在这地方突然之间在这里暴增的，他要告诉你说，哎呀，糟糕，这代表什么？工商业发展不足，景气要衰退，就你永远都有炮可以放嘛，对不对？
1: 嗯嗯，
2: 这个就跟那个量一样啊，对不对？量多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到处爆量。哦，我告诉你啊，大家都拿这个贷款来冲股票啊，这个爆量了，这个我告诉你啊，弯头要赔十年啊，然后量不足又告诉你要价量背离哦，你看呢、啊、上去根本没有人追啊，对不对？永远都有炮可以放的哦。那我觉得这些通通都不重要，就是再回到我们节目里面唯一告诉各位的，地球上哦，整个宇宙当中只有一件事重要，就是价格。
1: 嗯，是
2: 它没跌就是强，
1: 对，
2: 就是这样。
1: 嗯，
2: 哦，其他一切都是想象。
1: 嗯，
2: 那关于各位的这个单子哦，我觉得是这样子，台湾现在是全球应该最强了吧？
1: 嗯，
2: 因为韩国在守颈线嘛。美国那边费半跌的话，主要是因为也受到那个韩国的影响。但我们台湾其实你看那个加权指数，不管你说他有没有作弊啦，当然有的人说啊你作弊啦，因为你用金融股撑盘啦。
1: 嗯。
2: 那不管怎么说呢，结论就是台湾就是强。
1: 台股就是强。
2: 那等到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都拿掉了以后，我认为下个礼拜就是涨了。
1: 嗯。
2: 那关于睿智的人们齁，其实你只要保持一个清明的心，买就对了，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大家讲。
1: 好的，那么之前这个资金呢，在这个高低位接切换的时候呢，老师也有预告给大家会有这个新的龙头来准备诞生哦。那么这一次在反攻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是有分这个先后的顺序哦，先止稳的会先反攻，所以呢把这个顺序给做对呢非常的重要哦。那么需要帮助的投资朋友呢，可以赶快来找老师来调整手中的持股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呢有反攻的新股票，还有这个新的涨价概念股，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好，那么这个台股呢，在周四反弹哦，应该有蛮多投资朋友呢，这一次普遍感到蛮有感觉的，因为这次反弹蛮有效的。那请教老师，这个下一步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3: 涨价概念股毫无疑问是市场的重心。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陆陆续续各个阶族群都会涨价。所以关于以前记忆体涨价被骂这件事情哦，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要当真的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盘面的重心，第一个就是环球金。
2: 是，
3: 那这一次大盘拉回哦，拉回来大概差不多三天左右，其中包括有一天融资减了200亿。那这个大盘拉回呢，就是给强势股给你买的一个机会了。你如果不在这边买，其实你也没机会嘛。所以这一波，尤其这个礼拜有跟我们买环球金的，今天涨上去就是赚的了，
2: 是，
3: 就毫无疑问就大赚嘛。
2: 嗯，
3: 那环球金就是下一个被动元件的翻版。那矽晶圆最大的好处是它档数少。非常好做，
2: 是。
3: 那唯一的一个不算麻烦的一个小不算缺点的小麻烦，就是我必须告诉你哦，我就直接讲在前面。像比方说合金，明天应该就被关了啦，20分钟大概跑不掉了。那买的人在不在意呢？我认为也不在意。你以我来讲，我就不在意，我们家会员也不在意。那如果你真的很麻烦，那你就自己控制你的数量，因为我就是很直接告诉你。我们这种强势股是一定会被关的，
2: 是，
3: 你不被关是当不了王的，
2: 对，一定要经历过这个过程，
3: 你一定是会经历这个过程的，谁都经历过，
2: 对，
3: 南亚科当时也经历过了，
2: 对呀、啊，
3: 对不对？国巨也经历过，
2: 被关好几次，
3: 对不对？你说这个合生堂有没有经历？
2: 有啊，
3: 对，就你没有经过这一关，你是成不了王的啦，
2: 是，
3: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我们知道会被关，那没关系。那如果说因为被关或震荡或怎么样，哦，那我就再来进阶版跟你讲，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控制你的资金部位，那再来就是环球金跟这个台盛科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下礼拜，目前还没有红字嘛。那我们是都续报哦。那这里先跟大家讲，这次拉回买的赚得很开心。那明天要出关的是另外一个族群哦，就是在这个功率半导体这边。那这边还有包括就是在这个台半啊，还有强茂。那其实有一档股票哦。就是这个24XX，这个是大家还不知道的一组
2: 哦。是。
3: 那目前价格很低，不到80块。
2: 哇、
3: 大家都可以参与刚刚开始的涨价概念股。好，那再来石英元件齁，就西华齁，他们这几支西华经济筹码稍微比较乱一点。齁，再来的话就是被动元件。被动元件的话，现在重点就是当然和生堂它能不能站到1000块的上方，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嘛。
2: 嗯。
3: 因为上一次国巨有攻到1200嘛，
2: 对，
3: 所以这一次和生堂要不要去挑战他那个历史价？我看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和生堂当时的高价是999，这个大概在20年前了、那今天有碰到1000多嘛？
2: 对。
3: 那第一次碰到1000的股票通常不容易站住，所以要让和生堂守在1000块钱上面三天。那 MLCC 的族群会带动谁？这一次有拉回的不是只有这两档而已、还有包括第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信昌电哦，然后还有一个包括这个华新科哦，那这边其实拉回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概念哦，这个概念叫做有一点跌破这个十日均线
2: 哦，是。
3: 那我们昨天在影片当中在教的一个东西，就是破十均当中的一个多头抵抗。那因为你破十均以后，理当你该跌。但如果你万一不跌呢，就代表多头要抵抗嘛，齁。这个时候如果抵抗成功的话，会把抵抗的这根黑棒给吞噬回来。我讲简单一点，就是说下一次日出的时候你要看谁先攻上去，那是 MLCC 的部分。那金山电齁，可以看到电容这个部分跌得比较深嘛，因为带了一个六月营收，当然所有的股票齁六月营收都不错，像记忆体六月营收也不错嘛，但记忆体它不是今天才来做反应，记忆体是先公布了以后两天才涨的，那表示说呢，大家其实心知肚明，早就知道你六月营收不错了，只不过呢大家更想要看到的是国际股市止稳才回来买记忆体、
2: 是。
3: 那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暂时先照现行做就好了。
2: 嗯，
3: 因为涨的时候就拿营收来当做理由齁，万一哪一天营收好你继续报，但是日落了你也不知道出。
2: 嗯，
3: 这个就表示说基本面应该是为你所用而不该成为你的框架。一旦你相信的涨是因为营收，下一次跌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营收续创新高而你卖不下手。这个不行。我们操作其实是应该要把主动权放在自己手里。
2: 嗯，
3: 再回到我刚刚讲的那句话齁，价格为第一优先。
2: 嗯，
3: 不要因为它的营收 EPS， 不要因为它的量，不要因为它的法人有某种在这边出现跟价格的反向关系，该买的时候你不敢买，该跌的时候不敢跌，你的操作一定是错的。
2: 嗯，
3: 操作自随心，以价格为中心。至于法人有没有买，他看不看好，至于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融资融券，有没有营收创新高，那些都是什么辅导你判断跟搭配用的，最终你的判断标准一定在价格，因为价格是市场决定的。那刚刚所有的判断都是人的想象。那我们再来继续讲，所以说在这个涨价概念股当中，今天开始都已经回稳了。那新的涨价概念股当然出来，这边包括什么？包括有部分的设备股，还有包括什么呢？刚刚要切入 AI， 刚刚要切入半导体的族群，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台积电要法说了。台积电要法说的过程当中所带动的不是只有台积电概念股，也是整个半导体。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刚刚切入半导体族群的有没有？当然确实是有的。那比方说和大算不算？算嘛，对不对？以前在这边跟你讲机器人，现在告诉你说我要做半导体设备，那当然算是切入半导体啊。你切入半导体的话，你新切入 AI， 市场上要给你一个新的本益比，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以特别来做一下留意。六月营收的股票今天当然是涨到记忆体，但是如我所说，记忆体是今天才反映六月营收，并不是纯然上涨六月营收。真正纯然上涨六月营收的有，在当时公布的时候曾经有攻上的涨停或是创新高，但是在今天呢，因为大家担心是不是有台风来袭的过程当中先做获利了结，让它拉回，我认为是绝佳的买点。这当中包括什么？包括一些机壳 AI 伺服器机壳，还有包括散热的股票，都在今天公布完了营收以后开高有拉回的现象，我认为都应该做低阶了。那我觉得最漂亮的还是直接切入到半导体上游的材料，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应该要卡位在台电的这个法说之前。所以礼拜四啊，我认为就是说今天这个行情买盘已经回笼了，礼拜五就是一个最佳进场点，好好把握。我认为台股跌不下去的哦，空头的利空都已经用光了，这个时候应该是进场的时机了。刚好有一个高低位互换的机会，让你买底部起涨的股票，好好跟上我们的脚步。
2: 好的，这个反攻呢，陆续的来展开。就像老师说的，这个价格呢，要放在第一优先哦。在这个价格没有跌之前呢，投资朋友都不要吓自己哦。尤其呢，这个下半年的做法呢，跟上半年不一样哦。这次的反攻是有顺序的，那么要做先做谁呢，就非常的重要。与其呢等待这个行情，不如自己呢先来主动出击哦。老师预告了这档24XX不到80块钱，请投资朋友呢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可以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这一次呢，除了这个新的反攻股之外呢，当然这个台积电法说的概念股，这个新切入这个半导体设备的，新切入 AI 的这个新股票，也要请投资朋友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3: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4: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始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细数目前世上很重大的一些体育赛事，除了奥运之外，再就是现在现正举行中的世足赛，这也可以说是世界上面很受欢迎的一场体育盛会，同时也是目前世界足坛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赛事。而1930年的今天，第一届世足赛在南美洲的乌拉圭盛大举办，当时适逢乌拉圭独立100周年，以及国家足球队也拿到了1928年夏季奥运会的金牌，所以国际足总就决定要把第一届主办权交给乌拉圭，所有赛事都在乌拉圭的首都蒙特维多举行。在第一届赛事有7支南美洲的队伍参赛，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可是当年因为需要横渡大西洋，路途遥远，耗时很久，加上可能又缺席原本球队的训练，所以欧洲各国一开始是完全没有任何球队参赛的，一直到国际足总介入之后，才成功邀请到4支欧洲队，包含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而这次的世足赛最后在9万多名观众见证之下，由地主乌拉圭抱得冠军。现在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本届的世足赛的主题曲，又有这个世足天后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 Die Die。

这首歌曲由先前他也叫吴中明的时候所演唱的歌，叫做《永不》。他现在因为族名的关系，他也把他的名字改叫大 Q 丙洛。这首歌也是当初电视剧《小资女孩向前冲》里面的一个插曲主题曲之一。7:10，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南方水气往北移动，比较不稳定。南部跟东南部的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另外，在东南部恒春半岛雨势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中午过后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到晚上也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就要慎防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在其他山区也要小心有大雨的雨势。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32到34度，没有下雨的话，天气是稍微闷热的，外出朋友要多加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中联油脂一再出包，根据食药署最新统计，受到影响的油品是50个品项，回收144公吨，不过回收率还不到4%。目前台中市食安处在公布最新进展，全案已经由原本的3批扩大到5批问题油品，包含福寿公司6月30号自主送验2项产品，检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在7月6号就取得报告，却没有及时通报，合计开罚600万，加上先前延迟通报，累计裁罚900万元。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目前接连出现了3起苯偏皮超标案例，显示事件并不是单一批次污染，已经要求中联公司今年的4月、6月生产的29批油品需要全面预防性下架。另外，在福茂、泰山、福寿等下游业者，只要使用相关原料油制作的衍生产品，也都需要预防性下架。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最新表示，前总统马英九卸任后，政府对于南海主权的论述就逐渐消极低调，导致我方在南海议题上失去着力空间以及国际声量，呼吁总统赖清德应该考虑在任内登上太平岛。对此，民进党籍立委林楚英批评，中共一边矮化台湾，一边又吃菲律宾豆腐，这是国际共同面对的危机，绝对不是我方不挑衅就没事。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陈清龙则表示，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对于侵犯我国主权的作为，外交

美国国防部指出，本次演练是承接6月份立即备战操演的作战场景， 主要是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直管机制之下熟悉各项的连战行动任务。而本次操演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诱导各级部队指挥官遂行资源跟战力整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最新片面发出声明，表示有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导致海上安全受到威胁，因此赫姆兹海峡将再度关闭直到另行通知重新开放，同时也强调除非美国停止干预此地区，否则任何船舶都不得通过海峡。 而美国总统川普在11号则表示，在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之下，在伊朗公然攻击了一艘货轮之后，已经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而伊朗则是以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科威特以及中东邻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指称，伊朗做出了糟糕选择，现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乌克兰官员最新表示，俄罗斯在本月11号以飞弹、无人机还有炸弹攻击乌克兰各地，造成8人丧生、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呼吁国际之间应该采取外交作为，确保乌克兰更快获得武器，并且泽伦斯基也表示，已经向乌克兰国会议员提议撤换去年7月就任的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 国内清安贷款 3.0 政策将在8月份接棒，目前讨论进入最后阶段，聚焦在宽限期是否调整。根据财政部过去统计，实际上5年宽限期使用届满的申贷户数占整体新清安核贷户数 23% 不到1/4， 甚至有超过半数的申贷户是没有宽限期。先前财政部搜集公股行库意见， 行库所提的建议之一也包含宽限期从最长5年应该缩短为3年， 并回归到2023年7月份以前的方案。 央行部分也认为宽限期5年过于宽松， 应该原则以3年为上限， 视情况再给予调增。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2: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5: 趁着股市震荡，把握高低位转换期，蔡老师带您锁定底部七涨股，会员实战绩效：大益194%，阳博143%，国巨135%，两周时间合金34%，捷敏 KY 连拉三根涨停，富鼎、南亚、雷虎也有两成获利。行情转换就是重新卡位的最好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股市创业 2.0 一起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6: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植牙好贵。
9: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他是 Solidar Stone 关门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 Away from the Sun 远离太阳里面的主打单曲，这首歌叫做 When I'm Gone 当我离开。那这首歌曲在当年也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提名，包含最佳摇滚组合跟最佳摇滚歌曲。那这个听了会让人家非常有那种美国一片荒原的沙漠，然后或者西部风情那种场景的感觉。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关节炎这个病症好像在冬天才会发作，然后夏天应该就会比较舒服，但是在夏天很多朋友也会有所谓的关节炎，关节不舒服的症状，甚至疼痛加重，膝盖肿胀，活动困难的问题。那么中医师就说，炎热的天气不只是让人容易中暑，高温啊、潮湿、生活习惯改变都可能也会成为关节发炎恶化的因素。那退化性关节炎本身就是一种会因为年龄增长出现的关节磨损疾病，它跟天气有关联，但是它更多是跟年龄有关。那以膝关节最为常见，尤其当关节软骨磨损，关节液的品质又下滑的时候，就容易有疼痛、僵硬、肿胀、行走不便。那么在夏天容易有关节炎恶化，是因为高温，你首先身体水分就会流失，那你长时间流汗，你又没有适当补水，关节液的循环代谢可能也会有影响，关节润滑度就会下降，增加摩擦跟不舒服的感觉。还有夏天你经常待在冷气房，也是常见的让你关节恶化的原因，因为很多朋友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冷气房，这个温差动不动就十度以上，那反复进出、反复的冷热刺激，也容易使得关节周围的肌肉紧绷，血液循环变差，进一步就诱发疼痛、僵硬。还有在有些地方，夏季会有午后雷阵雨，空气湿度增加，也可能会导致有些患者的关节症状更加严重。那目前中医师说，医学上虽然对天气跟关节疼痛的关联有一些研究跟琢磨，但是还没有到非常正式的肯定。可是现在确实临床上看到有很多的患者会在湿度变高或者气压变化的时候感觉到关节的不舒服。而从中医角度来看，夏天是阳气旺盛的季节，但是高温潮湿的环境容易导致有所谓的湿邪，湿的潮湿的湿，邪是邪气的邪，风邪的邪。而这个湿邪在中医的观点是有重浊黏滞的特性，就容易阻碍气血的运行，导致关节酸痛、肿胀、沉重的感觉增加。那如果你本身又有长期的劳累、体重过重、运动不足或者年龄增长造成的肝啊、肾啊功能的衰退，这个都可能又会再反过来让你的膝关节问题更加的明显。那目前要怎么样去改善呢？中医的观点是说，夏天就要养成充足补充水分的习惯，你可以用手机、用手表设个闹钟，就定期提醒你要喝水，不要等到口渴再来喝，这通常都已经来不及了。再来，如果开冷气的话，温度不要太低，大概26到28度，避免那个温差太大，你的骨头周围的肌肉、关节周围的肌肉过度的紧绷。那必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来穿一下护膝保暖，这个是很可以的。在长时间久坐的朋友，要每隔1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促进下半身的血液循环。那如果还有余力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些对膝盖负担比较小的运动，像散步啦、游泳、骑脚踏车、水中运动，这些都不错。还要避免突然剧烈的运动，突然剧烈的去爬山或者长时间上下楼梯，以免增加关节磨损。如果是体重比较过重的朋友呢，也是中医师建议要适度控制体重，减少膝关节承受的压力。饮食的部分就可以多摄取一些优质蛋白质、深绿色的蔬菜以及抗氧化的食物，像是包含豆制品、鱼类、番茄、蓝莓、绿色蔬菜，这些都可以维持肌肉关节的健康。那同时要避免的就是高糖、高油、加工食品，减少身体有慢性发炎的机会。医师也提醒，膝盖疼痛不只是老化自然会产生的现象，也不能抱持着忍一忍就会好的这种心态。就如果你有持续疼痛，或者是上下楼梯困难、膝盖肿胀啦、活动受限，有出现这些状况的话，还是要尽早寻求专业的医疗评估以及治疗，以免延误黄金时期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cho， 今天要教大家一段简单的 B-box。剥蝎子壳，剥剥蝎子壳，剥蝎子壳，剥剥蝎子壳，吱吱。嘿嘿，跟着一起念，你一定会学会，跟我一样厉害哦。B-box，B-box， 嘟嘟嘟嘟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佳莹。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哎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6: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7: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5: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8: 植牙好贵，
9: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时间7: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新北共寮区卯澳步道、瑞芳区小粗坑古道以及三貂岭步道近期接连发生有登山客遭到蜜蜂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在蜂蛰事件发生之后，山友跟民代都关注后续作为，而新北动保处长杨淑芳是表示，在蜂蛰事件发生之后，并不是所有蜂巢都需要立刻拆除，未来会综合考量蜂巢位置、蜂群活动状况以及是否位在民众经常通行区域，还有是否再次发生蜂蛰风险等等因素，再决定处置方式。台中市补习类消费争议近年暴增，随着网络教学蓬勃发展，有国考、心灵课程、影片剪辑等等教学，也让消费争议攀升。另外常见的学习式辅助教材交易争议，有业者是标榜买教材送线上教学，但消费者往往认为成效不佳，却又碰到退费无门状况。对此法制局则指出，目前中央对于学习式辅助教材的定型化契约规范还在研定当中，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任何商品之前要看清合约，并了解服务内容到底是卖商品或是卖课程，而有些消费者无法确定是否符合需求，也建议能够参考网络评价，审慎评估再做签约。今年度天文大潮第一波将在7月13到17号登场来袭，屏东县府也提醒，屏东沿海属于警戒区域，天文大潮期间沿海潮位会偏高，满潮的时候容易造成低洼地区海水倒灌以及局部积淹水，也提醒沿海乡亲、养殖渔业民要留意最新潮汐以及气象资讯，提前检查排水设施、水门、防汛设备，养殖渔港以及沿海作业民众也要加强设备固定。目前正值芒果盛产，全台精密芒果最大的产地埔心乡由彰化县农业行销促进协会举办公益活动，日前邀请6个社团、公司、企业负责人担任公益大使，认捐埔心乡的精密芒果给社福机构，也招待弱势民众享用芒果界的 LV。 农业行销促进协会总干事叶纪元表示，每年芒果盛产期，协会都会举办行销活动，邀请公司、企业、社团负责人担任公益大使，认购一部分可以自留送礼，大部分捐赠给社福机构，创造企业、社团、农民、弱势团体三赢的局面。嘉义科学园区二期已经举行开工祈福动土典礼，规划引进 AI、抑制封装、量子科技等产业，预计2031年完工。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嘉义除了以半导体作为龙头产业，也将同步发展 AI 驱动应用系统、无人机、机器人还有太空产业，带动南部科技产业升级。吴成文并表示，目前推动二期建设之外，未来还有第三、第四座，还有后续的扩充发展空间。八位台风在上周末重创苗栗县南庄乡，县道124线、苗21线以及301农路，因为坍方到昨天晚间没有抢通，100多位居民受困。知名景点蓬莱溪的护渔步道也几乎全数冲毁。乡长罗春莲表示，在鹿场部落大约有居民数百人受困，乡公所有预先储备一桌物资。而在鹿山鹿湖部落应该有数位居民受困，食物应该还足以支撑。苗21线抢通则是可以在今天抢通到石壁桥，公所也将请求苗栗县府协助，让大型机具推进。至于301农路灾害规模过大，恢复通行的时程是难以预估。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大家好，我是方世豪。窗外是忙碌的世界，窗内是放松的地方。今天也让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陪你安心出发。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科技新帝国。从科技七雄到最新的芒果股，华尔街总是爱用缩写替科技领导者来命名。这次 SpaceX 敲钟，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紧捉着 IPO 的脚步，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们，在美股当中剩下两家公司抵御了时代洪流。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有详细报道。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科技新帝国》报道，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深度转移。过去十年主导华尔街还有全球投资组合的核心力量是建立在网际网络、软体服务以及消费性电子产品基础上的科技七巨头，但随着生成式 AI 崛起，市场的关注焦点已经从软体应用慢慢转到终端消费，还有底层算力、能源基础建设跟低轨道卫星通讯的整合。六月份 SpaceX 挂牌上市，一个全新的缩写开始在华尔街跟财经圈流传，由 Meta、 辉达、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OpenAI 以及 SpaceX 组成的 Mangos 被视为取代先前的 Mag7 的新代表。尽管尖牙股或 Mag7 过去这些称号热度都相当高，但始终不是官方认定的正式产业分类，也不受交易所或监管机构承认。更深层的意涵就是市场、法人还有媒体描述当前资金高度集中的方式。而关键的是，在这次的 Mangos 当中， OpenAI 还有另外一家 Anthropic 两家至今还没有上市，却已经在私募市场上往兆级美元的规模前进。 OpenAI 今年三月完成最新一轮融资之后，市场估值来到了8520亿美元， and Anthropic 则是在五月份完成了系列 H 的融资，估值高达9650亿美元，跃居全球估值最高的未上市公司。还有 OpenAI 是史上最快达到千万